宇宙人带来的一首歌《一起去跑步》，听到这首歌呀，会忍不住想要跟着来一次酣畅淋漓的跑步。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让人兴奋的物质，叫做内啡肽，它会让人心情愉悦。如果说你有规律性的跑步习惯，或者说会经常参加一些跑步性的比赛的话，那么完全可以体会到跑步所带来的快乐。没想到这首歌《一起去跑步》。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心理学专辑当中，徐佳莹的唱腔更加成熟起来，尝试和之前的小嗓区别开来，大开大合，展现出极佳的情感张力。专辑的制作和内容完全的一致，这是主角的一次成长。在自我探索当中，徐佳莹完成了音乐性的一次成长。分享到这首歌，专辑的同名歌《心理学》。

五月天和周杰伦有一首名字相同的歌，叫做《时光机》。这首歌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歌。五月天的《时光机》是2003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时光机》的同名主打歌。当时这张专辑正是在五位团员服完兵役复出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呀，也让五月天二度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周杰伦的《时光机》啊，是2008年摩羯座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更加的充满童趣，以哆啦 A 梦为灵感，写下了孩子般的天真烂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五月天。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说这首被大家传唱的流行歌曲，其实呢就是在表达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陶喆也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们这一生不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吗？幸运的是，有的人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有的人一直在找寻真正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陶喆《找自己》。

2008年，陈奕迅发行了专辑《打得火热》，凭借其中的《打得火热》和《K 歌之王》获得多个音乐奖项。专辑当中的《温室效应》和《下周同样时间》是陈奕迅谱曲之作。后来，陈奕迅也凭借国语版《K 歌之王》成功打入内地台湾市场。直到今天，陈奕迅也被广大歌迷称为《K 歌之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一说到阿德阳，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孤单北半球》。这首热单虽然说为阿德阳带来了巨大的知名度，但是呢也把他定义为类型歌手。当然作为一个多栖发展的歌手来说，阿德阳不会就此停步不前。接下来我们听到阿德阳分享到的一首歌《小夫妻》，哪怕一路上有风有雨，别害怕有一个人在身边。阿德阳将这种感觉幸福的传递分享到这首歌。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会让后来的人生精彩着。五月天这首《后来的我们》唱的是后来之后的故事，不管后来我们有没有在一起，我们记得的依然是那些美好的共同经历的事情。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张信哲在音乐世界当中不受限，永远在挑战不同的风格，颠覆的角度，多样化的概念，试图用音乐描绘出沉浮人间的情感，用歌声传递爱。接下来的时间

接张信哲《见坏就收》这首歌，唱出了世间男子沉默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有很多经典的哲式情歌，比如说不要对他说，有一点动心，白月光等等，每一首歌都能唱出少男少女们的心事。张信哲用心演绎，让我们在歌曲当中聆听爱情，获得鼓励。分享到这首歌张信哲《见坏就收》。

0: 20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伍佰的歌是自己给自己量身定做的，别人好像唱不出他那种饱满沧桑的历练，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修炼到不论经历过多少苦难依然能够豪气干云的胸怀。伍佰只有一个，谁也无法取代。接下来的时间，伍佰爱情的尽头。

爱的一首歌曲《日不落》，歌词有着情歌般的细腻，曲子呢又用舞曲来编排，在当年呀是大火的一首歌。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平民三娘在今天依然为她的音乐不停地奋斗着。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www.navsisto.com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想你的365天是动画片的宝莲灯主题曲，沉香几经磨难，可是她一直没放弃，一直坚持，终于找到了妈妈，所以这首歌真的会浮现动画片的画面。我们也会在想，什么事情是自己一直坚持做，然后还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呢？分享到这首歌《想你的365天》。

2007年那一年的张杰刚刚参加完《快乐男声》，那一年的快男人才济济，无论你喜欢的是陈楚生、魏晨，或者是俞灏明，你一定守着电视机为他们投过票。那是选秀最好的时代，《最美的太阳》这首歌表达了梦想、坚持和勇敢的力量。这首歌也告诉我们，抱着梦想往前飞，能遇到最美的太阳。正能量满满的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块儿来分享。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的东西是什么？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3: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里沙子要是分成两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2: 嗯。
3: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2: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3: 对了，
2: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3: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2: 成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3: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2: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3: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2: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3: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奕迅《淘汰》，那一年陈奕迅还没有家喻户晓。这首《淘汰》呢，是周杰伦和陈奕迅的第一次合作，对情感的逃避、无奈和失去，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这首歌收录在《认了吧》专辑当中，其中还有《红玫瑰》《爱情转移》《好久不见》。直到今天呀，这首歌依然是被广泛传唱的一首歌，陈奕迅《淘汰》。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 Star 当中。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出现了六个不同的张惠妹对话，在那时看来是很神奇的事情，不同性格表达出的情感直指内心。如今的阿妹虽然说有些发胖，但她的歌声依然可以带你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生活当中的一些食物真的给卢广仲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刚才这首歌叫做是一个便当，里面有句西班牙文是 Samuel 谁会啊，意思就是说为了生活。所以这首歌想唱的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吃了一个便当，但依然是会让你觉得很平实很满。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的白色羽毛，羽毛是轻柔的，不稳定的，你很难抓住它，所以他用这些特质来形容感情。那后来方文山自己的微博里面也讲过，说这首白色羽毛实际上是很有冬天的味道的，所以他当时在写词的时候应该是想到了白雪，或者看见了白雪，突然激发的灵感嘛。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模仿 Michael Jackson 他的舞步，但是模仿他唱腔的似乎不是那么多。如果要开一个什么 MJ 主题歌唱大赛的话，刚才这位歌手 R. Kelly 一定可以成为当中的佼佼者，拿个好名次吧。连续两张专辑都在跟 MJ 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男神来致敬。刚才这首歌是 You Are My World， 本来也是要写给 Michael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小斑马过河。绿色的树林里有一匹小斑马，每天早晨小斑马起来练习跑步，它跑得可快了。有一天，小鸽子飞到树林里来，给小斑马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大草原上要开运动会，请小斑马参加。小斑马乐得直甩尾巴，谢谢你，谢谢你，小鸽子，请你告诉我到大草原怎么走啊？小鸽子说：“小斑马，小斑马，你一直朝东跑，过了一条小河就到了。”于是小斑马一直朝东跑，跑呀跑呀，跑到小河边，河水哗哗哗哗地流着。小斑马碰见大黄牛，他问：“大黄牛，大黄牛，河水深吗？”“
4: 不深，不深，我刚才从对岸趟水过来，河水才到我的肚子边儿。”
3: 小斑马碰见小山羊，他又问：“小山羊，小河浅吗？”
5: 小山羊说：“哦，不浅，刚才我想趟水过来，可是还没到河中间呢，河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只好退回来了。”
3: 嗯，这可怪了，
4: 大黄牛说河水不深，
3: 小山羊说河水不浅，
5: 到底谁说的对呀？
4: 他望着小河发愣了。
3: 突然，是谁在叫他？小斑马，小斑马！
5: 他抬头一看，
4: 哦，原来是松鼠妈妈。
3: 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请您告诉我，是大黄牛说的对，还是小山羊说的对呀？
4: 松鼠妈妈笑笑说：“呵呵，他们说的都对，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吧。”小斑马想了想，他说：“哦，我明白了，黄牛个子大，所以说小河不深，山羊个子小，所以说小河不浅，对吗，松鼠妈妈？”
6: 松鼠妈妈说：“对，记住，以后碰到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动动脑筋，而且还要自己试一下。”
4: 小斑马下了河，慢慢地往前趟，河水漫过了它的膝盖，漫过了它的肚子，等它走到河中间，河水刚刚漫过它的脊背，在他的脖子上卷起了一朵朵小浪花。小斑马趟过河，摇摇脖子，甩甩尾巴，撒出许多的小水珠来。他心里说：“对呀，今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时候，小红马、小青马、小黄马、小灰马、小白马从四面八方跑来了，大草原上的运动会开始了。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小雨同学他写过很多曲，但是作词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刚才这首《说分手》之后是跟他作词方面的一个好搭档黄文轩来共同完成的，这也是他想要尝试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情观。在分手之后，外在关系终结，但内在情感没有完结，这是他的态度。就像是他的专辑名《就站在这里》，你走了，我还没走开。

0: 起我竟不放。
1: 这首歌有一点淡淡的闽南语歌曲的味道，就是梁静茹的《三寸日光》。来帮他写歌的这位叫方文良，和方文山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实他也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人了。在很早他写过什么样的歌呢？像是邰正宵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有点野专辑当中，周杰伦帮文兰写了三首歌，包括北斗星，包括刚才的眼泪之道，还有另外一首是动心。刚才的眼泪之道其实带了一点点淡淡的R&B的味道，原本这首歌是卖给刘德华，但刘德华没要。如果刘德华来唱他的话，应该那一点淡淡的R&B味

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

0: 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一辈子有多少时间能够去忘记，一辈子能有多少孤寂，我们都无法顾忌。人家说错过比失去一切还难受，我没有做错什么，却要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帮你挑这首歌是曹格的《无辜》。如果说你把 SHE 他们的专辑从第一张到最新一张排列下来的话，你会发现不管是在音乐方面还是他们的造型方面，都是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整个轨迹就像是他们不断的在成长，这用音乐来记录了他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 Hebe 田馥甄，他的每一张专辑也是在变得不断的更加成熟。这首歌是他的《渺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头发为什么变白？妈妈，您看，老爷爷头发都白了，是每一个人老了头发都会白的吗？
4: 是的，宝宝。
3: 为什么人老了头发要白呢？
4: 宝宝知道为什么宝宝的头发是黑的吗？
3: 不知道。
4: 因为头发里啊有一种黑色素，所以是黑色的。当人老了以后啊，黑色素越变越少，最后没有了，人的头发也就变白了。
3: 为什么会流眼泪？妈妈，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4: 因为啊，人长着一个专管眼泪的器官，叫做泪腺。当人伤心的时候，或者是有东西进入眼睛的时候啊，就会流出眼泪。眼泪还会保护眼睛呢。
3: 为什么有人睡觉打呼噜？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要打呼噜呢？
4: 宝宝，你先把手放到鼻子底下，再放到嘴边试试，你是用鼻子还是用嘴呼气呢？
3: 妈妈，是用鼻子。
4: 你再来试试妈妈的。
3: 妈妈，你也是用鼻子。
4: 你轻轻的呀，到爸爸身边去试试。
3: 妈妈，爸爸是用嘴呼气的。
4: 对了，妈妈和宝宝呀是用鼻子呼吸，所以妈妈和宝宝睡觉的时候不打呼噜。爸爸的鼻子呀不好用，只好用嘴呼吸。他睡觉的时候啊，嗓子里的小舌头遮住了部分呼吸道，呼吸的时候气流就会冲击小舌头，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了。
3: 人为什么打哈欠？妈妈，你看，爸爸又打了一个哈欠。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4: 宝宝打过吗？
3: 打过。
4: 宝宝什么时候打哈欠呢？
3: 瞌睡的时候。
4: 对了，人困的时候啊就要打哈欠。打过了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3: 清醒了一点儿。
4: 对了，当你疲倦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氧气来补充。打一个长长的哈欠就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就会觉得清醒一些了。
3: 为什么眨眼睛？
4: 宝宝能不眨眼睛吗？
3: 让我试试。哦，不行。
4: 宝宝知道人为什么总眨眼睛吗？
3: 让我想想，一定是眼睛累了想休息。
4: 宝宝真聪明，眨眼啊确实是眼睛休息的一种方式。不过呀，这可不是眨眼的关键原因。眨眼其实是人对眼睛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眼睛啊是很娇嫩的，它在外面露着，总有小灰尘落在眼球的表面，而且啊只要有一点点落在上面，人就会觉得很难受。眨眼能把眼泪均匀地涂在眼球的表面，冲掉小灰尘。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蒋美琪当年是参加歌唱比赛，然后被她的恩师姚谦发现的。那刚才这首歌《拥抱》是来自于她的《美乐蒂》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依然是在姚谦旗下来发行的，里面收录了她很多个人比较爱的一些歌，基本上都是在2002年以前。那刚才这首《拥抱》，她说每次在唱的时候，会想到她刚刚跟姚谦签音乐合约时候的心情，又期待又紧张。

相册里那张泛黄的合影很久了，那的我笑得比谁都要没放肆，他不懂世故，不问前路，只想奔驰，都说未来很长，想做的事一件都不能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

0: 局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在1991年的时候，娃娃金志娟坐在一间小食肆里，向李宗盛讲述自己的苦恋。生长于台湾的他，结识了北京诗人阿鲁。当时的阿鲁呢，已经结婚了，又是海峡两隔，娃娃却依然难逃亲爱的罗网，大概做了2年多的八点档女主角，爱而不得，山水长阔的惋惜凄恻，说时不过5分钟，却打动了李宗盛。2天之后，李宗盛递给娃娃一张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透过油渍，隐约就是耳熟能详的起头。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回马枪这首歌也是刘浩来作词作曲的。刘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3岁，那个时候他在北京租房住，出租房里摆上床和工作台，几乎就没有什么下脚的地方。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窝在床沿，抱着吉他创作了回马枪。这首歌有一些中国风的味道，词曲都是刘浩创作的，只能说他的创作还真是百变了。

可不可以这首歌用疑问句做了歌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寻找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

的电影镜头，一边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边怀念着慢节奏的乐趣。许嵩作曲、编曲、混音并担任制作人和母带工程师，为了呈现歌曲所要传递的态度，许嵩采用了这些复古的音色，主要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生活观念。来看看吧，《成人的世界》当中这首《慢半拍》。

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燕归巢》，这首歌呢也是由许嵩来作词作曲，用词最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呢融入到了琵琶、木笛等古典乐器。张靓颖和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准确地拿捏了游子重返故土时那一份狂喜与心酸交织的情绪，不同于许嵩为张靓颖、张杰打造的具有传统大气美感的春晚版本，许嵩的原版《燕归巢》发挥了他渐长的节奏音乐特质，在古典节奏的舒缓摆荡中层层递进情绪，电子音色和古朴的民族乐器融于一炉，恰好与借古喻今的歌词相映成趣。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备份爱》，这首歌呢很符合许嵩早期一个歌曲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恋爱当中的女孩，在一段甜蜜的爱情当中呢，时时刻刻渴望男友的关注和关爱，害怕失去却又温暖甜蜜着内心的这种复杂情感，一听就会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一种淡淡的忧伤进入脑海，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小斑马过河。绿色的树林里有一匹小斑马，每天早晨小斑马起来练习跑步，它跑得可快了。有一天，小鸽子飞到树林里来，给小斑马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大草原上要开运动会，请小斑马参加。小斑马乐得直甩尾巴，哦，谢谢你谢谢你小鸽子，请你告诉我到大草原怎么走啊。小鸽子说，小斑马小斑马，你一直朝东跑，过了一条小河就到了。于是小斑马一直朝东跑，跑呀跑呀，跑到小河边，河水哗哗哗哗地流着。小斑马碰见大黄牛，他问大黄牛，大黄牛，河水深吗？不深不深，我刚才从对岸趟水过来，河水才到我的肚子边儿。小斑马碰见小山羊，他又问小山羊，小河浅吗？小山羊说，哦，不浅，刚才我想趟水过来，可是还没到河中间呢，河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只好退回来了。嗯，这可怪了，大黄牛说河水不深，小山羊说河水不浅，到底谁说的对呀？他望着小河发愣了。突然，是谁在叫他？小斑马，小斑马。他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松鼠妈妈。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请您告诉我，是大黄牛说的对，还是小山羊说的对呀？松鼠妈妈笑笑说，呵呵，他们说的都对，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吧。小斑马想了想，他说，哦，我明白了，黄牛个子大，所以说小河不深，山羊个子小，所以说小河不浅，对吗，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说，对，记住，以后碰到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动动脑筋，而且还要自己试一下。小斑马下了河， 慢慢地往前趟，河水漫过了他的膝盖，漫过了他的肚子。等他走到河中间，河水刚刚漫过他的脊背，在他的脖子上卷起了一朵朵小浪花。小斑马趟过河，摇摇脖子，甩甩尾巴，撒出许多的小水珠来。他心里说，对呀，今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时候，小红马、小青马、小黄马、小灰马、小白马从四面八方跑来了，大草原上的运动会开始了。
7: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8: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9: 张悬的宝贝有两个版本，一版是轻快的，一版是温和的。温和的版本是为了陪伴所有的宝贝入眠。这首宝贝最开始呢是歌手写给自己小孩的，但是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的。这首歌是张悬写给自己的。张悬在13岁那年与母亲吵架之后离家出走了，小小女孩一个人沿着河堤走了一圈又一圈。黑夜她很委屈，便开始哼歌安慰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心疼这样的自己。这首宝贝在张悬13岁那个夜晚诞生了，很多年后这首歌发布，陪伴更多的自己度过孤单的黑夜。

全世界失眠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轻轻的吉他声，陈奕迅温暖的声音唱起他的失眠故事，想起自己那么不完美，你会不会离我而去，想起你，继而又想到约会的那一天，在安静的夜晚，那双明亮的眼睛映入脑海，想起他的时候，枕头都变甜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是想念，舍不得入睡，声调之前又缓缓落下，是不想扰你清梦，把那日的约会再重复一遍，赶走脑海当中所有的焦虑不安，每天想着你入睡是最快乐的夜晚。听到陈奕迅的这首《全世界失眠》。

个黑夜都应该有一首民谣，温柔清亮的男声先于乐器出发，于灯上路灯一点亮，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依然有人陪着月亮熬夜。晚睡的姑娘想着过去的种种，却再也等不到那声晚安了，好像所有的低落情绪在黑夜来临的一瞬间全部被涌了上来，阻挡了睡眠，声音沙哑低沉了起来。他唱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他告诉姑娘谁的青春都有很多伤，无论谁在心上还是要继续坚强，好像安眠就是为了等那声好梦晚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千古是许嵩为玄幻仙侠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也是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歌曲。在《花千骨》创作的阶段呢，许嵩受邀到了剧组进行创作主题曲。为了创作出更加契合电视剧的词曲，许嵩特意也通过了公司向剧组拿到了电视剧的剧本，认真的研究，做足功课，将擅长的中国风融入到了其中。阿兰唱出了女儿心事满满的这种愁思，唱的是剧中的花千骨，许嵩唱的是更多的淡然和洒脱，是剧中的白子画。百转千回的痛苦和可以谈笑风生的心酸，都在一首歌中交缠，很好的诠释了剧情的发展。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一睁眼》，因为当时的这个宣传力度不够，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是许嵩为歌手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是一首可以听起来没有负担，可以无限循环的歌曲，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轻松的。最近几年呢，许嵩这种类型的歌非常少有，编曲上呢很像他早些年的风格，也在细节上加入到了乐器的转音来修饰，需要去细细的发掘。歌词上呢，虽然表现的是早上一睁眼看到的一切，慢慢由画面推进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在副歌的地方又结合到了古典的歌词，昨晚的梦里面楼台杏花惊险，惊喜之中觉得这首歌不落俗套，听听看吧，这首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曲呢，历经两个月打磨出来4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配合鼓点，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的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七位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石花絮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七位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七位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金莎有一首歌叫做《相思够》，这首歌呢是由许嵩来作词，林天爱来作曲，金莎演唱的，收录在专辑《星月神话》当中，被很多电视剧像如《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为其中的插曲。许嵩呢以诗词的方式描绘了唯美的意境，又是一年元宵夜，琴弦、烟花、灯会、夜市，整座城市好似白昼一般热闹。诗人立在江心的一叶小舟上，也曾和岸边的恋人们一样牵手走过，有过幸福和甜蜜，但这一时刻快乐与他无关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住心里那个人，要除掉相思这块污垢，据说非得用泪水去换洗不可，所以就有了这一首《相思》。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台剧《想见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剧里面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是伍佰的《Last Dance》。这首歌已经很有年代感了，但是突然之间在去年又被再一次唱红了起来。每次听到，就会想起许光汉用手指捂住眼睛时笑容治愈的样子。2020年，伍佰的作品又一次翻红，不愧是台湾的摇滚教父。听到这首《Last Dance》。

哪怕要逆着光，就要驱散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这是你的答案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鼓励。这首《你的答案》同样在去年大火，整首歌呢由浅入深，高潮部分非常有感觉，心情好像也能够跟着歌曲飞扬起来。

刘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刘若英的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头发为什么变白？妈妈，您看，老爷爷头发都白了，是每一个人老了头发都会白的
3: 吗？是的，宝宝。
2: 为什么人老了头发要白呢？
3: 宝宝知道为什么宝宝的头发是黑的吗？
2: 不知道。
3: 因为头发里啊有一种黑色素，所以是黑色的。当人老了以后啊，黑色素越变越少，最后没有了，人的头发也就变白了。
2: 为什么会流眼泪？妈妈，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3: 因为啊，人长着一个专管眼泪的器官，叫做泪腺。当人伤心的时候，或者是有东西进入眼睛的时候啊，就会流出眼泪。眼泪还会保护眼睛呢。
2: 为什么有人睡觉打呼噜？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要打呼噜呢？
3: 宝宝，你先把手放到鼻子底下，再放到嘴边试试，你是用鼻子还是用嘴呼气呢？
2: 妈妈，是用鼻子。
3: 你再来试试妈妈的。
2: 妈妈，你也是用鼻子。
3: 你轻轻的呀，到爸爸身边去试试。
2: 妈妈，爸爸是用嘴呼气的。
3: 对了，妈妈和宝宝呀是用鼻子呼吸，所以妈妈和宝宝睡觉的时候不打呼噜。爸爸的鼻子呀不好用，只好用嘴呼吸。他睡觉的时候啊，嗓子里的小舌头遮住了部分呼吸道，呼吸的时候气流就会冲击小舌头，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了。
2: 人为什么打哈欠？妈妈，你看，爸爸又打了一个哈欠。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3: 宝宝打过吗？
2: 打过。
3: 宝宝什么时候打哈欠呢？
2: 瞌睡的时候。
3: 对了，人困的时候啊就要打哈欠。打过了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2: 清醒了一点儿。
3: 对了，当你疲倦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氧气来补充。打一个长长的哈欠就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就会觉得清醒一些了。
2: 为什么眨眼睛？
3: 宝宝能不眨眼睛吗？
2: 让我试试。

0: 不行。
1: 宝宝知道人为什么总眨眼睛吗？
0: 让我想想，一定是眼睛累了，想休息。
1: 宝宝真聪明，眨眼啊，确实是眼睛休息的一种方式。不过呀，这可不是眨眼的关键原因。眨眼其实是人对眼睛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眼睛啊是很娇嫩的，它在外面露着，总有小灰尘落在眼球的表面，而且啊，只要有一点点落在上面，人就会觉得很难受。眨眼能把眼泪均匀地涂在眼球的表面，冲掉小灰尘。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4年，一首叫《丁香花》的网络歌曲感动了中国。这首歌的作者和演唱者名叫唐磊，是深圳的一个网络歌手，各大媒体把他誉为刀郎之后中国第二个自下而上的红歌星。2005年，读者上刊登了在这首歌背后的凄美故事。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曾梦洁的女孩身患重病，在网上和唐磊结为好友，并以自己最喜欢的丁香花命名为网名。后来呢，唐磊知道了她病重垂危的消息，前去探望她，得知了她不幸的人生经历。最后在曾梦洁病逝后，唐磊写了这首以丁香花为名的歌，来纪念这个娇弱又坚强的女孩。

一个真实的故事，又名《丹顶鹤》的故事，是由谢成强来作词，陈雷、陈哲来作曲，朱哲琴演唱的一首讲述保护丹顶鹤而牺牲的女孩徐秀娟的歌曲。此曲后来被甘平唱红全国。徐秀娟呢，出生在一个驯鹤世家，在东北林业大学进修结束后，成为了自然保护区的驯鹤员，创建了江苏省第一个鹤类饲养场。徐秀娟爱鹤如命，整天为鹤避暑、降温、驱蚊而忙碌，并成功地进行了越冬丹顶鹤孵化、饲养、驯养等试验。有一天，两只丹顶鹤在笼内鸣叫不已，徐秀娟就把它们抱出来放在水塘里戏水，不想它们玩性大发，挣脱了绳子。大家找了一天，到了深夜，徐秀娟不放心，自己钻进芦苇当中找，依然无果。第二天中午，她想要渡过河去寻找丹顶鹤的徐秀娟，因为体力不支，深深地沉入富堆河底，再也回不到她亲爱的丹顶鹤身边了。令人欣慰的是，徐秀娟的一篇作品被选为江苏版的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的课文。正是这篇作文，让更多孩子知道并了解了这位伟大的大姐姐。

1999年10月3号，在贵州马岭和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之间坠毁了。在缆车坠落的那一刹那，车厢内来自南宁市的潘天琪、贺燕文夫妇不约而同的使劲将年仅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结果这名名叫潘子浩的孩子只是嘴唇受了点轻伤，而他的双亲却先后死去。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经过多方联系，他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孩。韩红以此事件并以小孩的口吻创作了《天亮了，催人泪下》的故事，并把这首歌的版权收入全部捐给了这个小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不论是谁，不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小斑马过河。绿色的树林里有一匹小斑马，每天早晨小斑马起来练习跑步，它跑得可快了。有一天，小鸽子飞到树林里来，给小斑马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大草原上要开运动会，请小斑马参加。小斑马乐得直甩尾巴，哦，谢谢你，谢谢你，小鸽子，请你告诉我到大草原怎么走啊。小鸽子说，小斑马，小斑马，你一直朝东跑，过了一条小河就到了。于是小斑马一直朝东跑，跑呀跑呀，跑到小河边，河水哗哗哗哗地流着。小斑马碰见大黄牛，他问大黄牛，大黄牛，河水深吗？不深不深，我刚才从对岸趟水过来，河水才到我的肚子边儿。小斑马碰见小山羊，他又问小山羊，小河浅吗？小山羊说，哦，不浅，刚才我想趟水过来，可是还没到河中间呢，河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只好退回来了。嗯，这可怪了，大黄牛说河水不深，小山羊说河水不浅，到底谁说的对呀？他望着小河发愣了。突然，是谁在叫他？小斑马，小斑马！他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松鼠妈妈。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请您告诉我，是大黄牛说的对，还是小山羊说的对呀？松鼠妈妈笑笑说，呵呵，他们说的都对，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吧。小斑马想了想，他说，哦，我明白了，黄牛个子大，所以说小河不深，山羊个子小，所以说小河不浅，对吗，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说，对，记住，以后碰到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动动脑筋，而且还要自己试一下。小斑马下了河，慢慢地往前趟，河水漫过了它的膝盖，漫过了它的肚子，等它走到河中间，河水刚刚漫过它的脊背，在他的脖子上卷起了一朵朵小浪花。小斑马趟过河，
6: 摇摇脖子，甩甩尾巴，撒出许多的小水珠来。他心里说，对呀，今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时候，小红马、小青马、小黄马、小灰马、小白马从四面八方跑来了，大草原上的运动会开始了。
7: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99.9 Club， 这里是力科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又跟大家在电波里面一起分享一些音乐啊。个人建议全程节目音响音量调至15以上，达到最佳效果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啊。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晚的节奏。先来说到马思唯啊，马思唯可谓是全能歌手，能写歌，能制作，一手包办几乎所有团队歌曲的混音啊，以及 MV 剪辑。他的 flow 很流畅，很多变，那歌词呢也精致创新，去认真打磨每一首作品，演出的感染力极强。下面听到这首歌制作水平并不低，算是他早期的作品，那 beats 很有特点。那马思唯这个 flow 啊很棒，整体听起来就很有 feel 啊，让你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完全沉醉在 beat 和 flow 的奇妙化学反应里面。听着这首歌去爬崂山是真的嗨，来自 Must Way 哈，崂山道士。

OK， 继续来听歌啊。说实话，直火帮啊，直火帮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对世界就各种事情的看法，但是真正能理解他们的人可能并不多，也感觉就这就是他们可能不温不火的一个理由啊。F famous 著名的一流的啊，仿佛只要是有名的就是一流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Artist A 啊 ，Artist 艺术家，那艺术家还是在娱乐大众呢 ？M 代表 miseducation 啊，错误教育，在大部分语境当中，我们给予名声啊，名声感觉是一种贬义的。那我们被教育句不要争名逐利，那一定是这样吗？最后 E ego 自尊，那究竟是自信还是自大呢？连起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来自直火帮 Fam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听歌。接下来来听到是来自梦龙的一首怎么说呢，热门歌曲 Believer 啊，这也是 Lee Win 来助阵梦龙的一首歌啊，这是他的2017年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啊。这次呢有一个说唱歌手 Lee Win 加入了 rap 的部分，那两个不同的风格的歌手啊，一个组合一个 rapper 产生了非常强的化学反应，情绪非常饱满的这种说唱注入啊，让人听起来听感非常的愉悦，就我以为是重新唱了一遍啊，直到 Lee Win 无敌的肺活量出来了，来自 Imagine Dragon 以及 Lee Win 的合作 Believer。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才来听到 With Life Hello My Love， 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有人说呢，他将是下一个陈绮贞啊，音乐独立，声线迷人；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下一个曹芳，风格清新而又舒服，声音甜美而又慵懒。那他就是他自己啊，郑义农。通过他的歌声来认识一下他啊，冬眠。

对你只有遐想，还有没完没了的美好愿望。那这首歌是多少人的暗恋心声？茶凉粉团队最早由主唱茶二以及吉他手小梁在2009年的一月组建，其实也算是一个老牌乐队了啊。一起来听到的是茶凉粉，关于你。

0: 我是天下男怨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怨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头发为什么变白？妈妈，您看，老爷爷头发都，为什么人老了头发要白呢？
6: 宝宝知道为什么宝宝的头发是黑的吗？
5: 为什么人老了头发要白呢？
6: 宝宝知道为什么宝宝的头发是黑的吗？
5: 不知道。
6: 因为头发里啊有一种黑色素，所以是黑色的。当人老了以后啊，黑色素越变越少，最后没有了，人的头发也就变白了。
5: 为什么会流眼泪？妈妈，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6: 因为啊，人长着一个专管眼泪的器官，叫做泪腺。当人伤心的时候，或者是有东西进入眼睛的时候啊，就会流出眼泪，眼泪还会保护眼睛呢。
5: 为什么有人睡觉打呼噜？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要打呼噜呢？
6: 宝宝，你先把手放到鼻子底下，再放到嘴边试试，你是用鼻子还是用嘴呼气呢？
5: 妈妈，是用鼻子。
6: 你再来试试妈妈的。
5: 妈妈，你也是用鼻子。
6: 你轻轻的呀，到爸爸身边去试试。
5: 妈妈，爸爸是用嘴呼气的。
6: 对了，妈妈和宝宝呀是用鼻子呼吸，所以妈妈和宝宝睡觉的时候不打呼噜。爸爸的鼻子呀不好用，只好用嘴呼吸。他睡觉的时候啊，嗓子里的小舌头遮住了部分呼吸道，呼吸的时候气流就会冲击小舌头，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了。
5: 人为什么打哈欠？妈妈，你看，爸爸又打了一个哈欠。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6: 宝宝打过吗？
5: 打过。
6: 宝宝什么时候打哈欠呢？
5: 瞌睡的时候。
6: 对了，人困的时候啊，就要打哈欠。打过了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5: 清醒了一点儿。
6: 对了，当你疲倦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氧气来补充。打一个长长的哈欠，就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就会觉得清醒一些了。
5: 为什么眨眼睛？
6: 宝宝能不眨眼睛吗？
5: 让我试试。哦，不行。
6: 宝宝知道人为什么总眨眼睛吗？
5: 让我想想，一定是眼睛累了，想休息。
6: 宝宝真聪明，眨眼啊，确实是眼睛休息的一种方式。不过呀，这可不是眨眼的关键原因。眨眼其实是人对眼睛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眼睛啊是很娇嫩的，它在外面露着，总有小灰尘落在眼球的表面，而且啊，只要有一点点落在上面，人就会觉得很难受。眨眼能把眼泪均匀地涂在眼球的表面，冲掉小灰尘。

听到的是 Mojo Lady， 这是2000年英国金榜的两周冠单，非常厉害。出道十年的吉纳罐子乐团呢，在2016年发行了首张全创作专辑《童话 Funk》，就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奖。在2018年底呢，吉纳罐子乐团推出了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将更多的故事用创作来唱出人生百态，充满 funk 灵魂的舞曲啊，让人感受客家音乐的崭新魅力。来自吉纳罐子，今夜 tonight。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Talk is Overrated， 来自 Jeremy Zucker。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香

SHE 中国话，其实光论好听的话，我知道它不是最好听的那一卦，但是它是最可以引发我们对母语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我们华语女生也不赖啊，虽然不如她们的肤色身材那么一级棒，但是对这种百转千回的缠绵爱情音乐风格的理解，还有汪佩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

回忆的老泪又要纵横了呢。那个怎么说的来着，那个时候山怎么高，路怎么远啊，锁怎么精致，你锁上了人家就知道。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是早该被我们知道的人，梁凡。听到他的歌《小雨》，接着来一张很棒的专辑《女爵》，当中这一首差一点就要被你遗忘了吧。今天清晨，我是贝贝，继续一起听歌吧。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小斑马过河。绿色的树林里有一匹小斑马，每天早晨小斑马起来练习跑步，它跑得可快了。有一天，小鸽子飞到树林里来，给小斑马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大草原上要开运动会，请小斑马参加。小斑马乐得直甩尾巴，谢谢你小鸽子，请你告诉我到大草原怎么走啊。小鸽子说，小斑马，你一直朝东跑，过了一条小河就到了。于是小斑马一直朝东跑，跑呀跑呀，跑到小河边，河水哗哗哗哗地流着。小斑马碰见大黄牛，他问大黄牛，大黄牛，河水深吗？
3: 不深不深，我刚才从对岸趟水过来，河水才到我的肚子边儿。
2: 小斑马碰见小山羊，他又问小山羊，小河浅吗？小山羊说，哦，不浅，刚才我想趟水过来，可是还没到河中间呢，河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只好退回来了。嗯，这可怪了，大黄牛说河水不深，小山羊说河水不浅，到底谁说的对呀？他望着小河发愣了。突然，是谁在叫他？小斑马，小斑马！他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松鼠妈妈。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请您告诉我，是大黄牛说的对，还是小山羊说的对呀？松鼠妈妈笑笑说，呵呵，他们说的都对，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吧。小斑马想了想，他说，哦，我明白了，黄牛个子大，所以说小河不深，山羊个子小，所以说小河不浅，对吗，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说，对，记住，以后碰到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动动脑筋，而且还要自己试一下。小斑马下了河，慢慢地往前趟，河水漫过了它的膝盖，漫过了它的肚子，等它走到河中间，河水刚刚漫过它的脊背，在他的脖子上卷起了一朵朵小浪花。小斑马趟过河，摇摇脖子，甩甩尾巴，撒出许多的小水珠来。他心里说，对呀，今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时候，小红马、小青马、小黄马、小灰马、小白马从四面八方跑来了，大草原上的运动会开始了。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我是拉登，好久不见。

0: 因为我最近我想要出国念书，我想说我们一起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啊？请你尽快介绍给我好了，谢谢哦。
1: 喂，我是美美，最近好吗？跟你说哦，我们下个月生小 baby 了，是一直联络不到你，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你可是都没有人接，从大学毕业好像就没有再碰过你了，记得打给我哦。
2: Hello， 我是妈妈。

0: end of final message.
1: 坐着听着看着时间，渐渐忘了感觉自己的改变。现在到底是几岁几岁？

当你想找到一首最轻松舒服的歌，里面有美好也有悲伤，甚至也会有不安和寂寞吧。那刚才的丁丁与西西，这个人，现在这个人，我们等了他很久。他在发完了这一张单曲《鼓声若响》之后，不知道还要让我们等多久，希望可以快一点。还是齐秦。

要陪你听这一首作品，徐佳莹的声音表现的可以让你听到表情，甚至你都不需要知道这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都能明白。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欢迎听到这位大 diva 陈洁仪她的歌《着迷》，然后是 Tia Ray 袁娅维她的一首商业作品，一首翻唱老歌《问情》啊，希望这样的作品可以越来越多的呈现，这样耳熟能详的，让大家觉得是熟悉的意外，让更多的人听到她 amazing 的嗓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这是李荣浩，他赞扬我们的戏曲大师梅兰芳的最新歌曲。

Hush Baby， 这是一场超级怀旧的复古电影大 party 哦，邀请你加入了 Barbie Girl， 太经典，你还记得吗？Go party.

0: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是不是？如果我不把它翻出来，你已经差一点要忘记这首歌了。来自 Aqua 乐队的 Barbie Girl，
3: 你怎么能忘记它呢？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各种很蠢的集体活动，像是做体操、跳操、啦啦队等等，都离不开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梁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我是 Baby， 周一快乐。
1: 你今天过怎么样？
0: 带着怎么样的心情过完的黑色星期一呢？挨骂了吗？我就没有，因为脸皮比较厚，骂我的人也知道骂了没有。不单挨骂无用，还要听一些让人心情比较好的歌。现在是拉拉徐佳莹少女派的作品，叫做调色盘。

0: 欢迎听到啦徐佳莹调色盘，接着是蔡明友，你在他的上一张专辑《我和我的勃拉姆斯》当中可以发现他哇跨越式的进步，变得像一个成熟的男人一样。这首歌《不如》他都开始尝试歌剧唱腔了。
1: 没有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

0: 赞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复古的时髦女郎朱丽静。

说了这一趴要陪你听复古，张学友头发乱了，歌神真的很恐怖，明明是一首快歌，也要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唱功，这首歌的假声运用不得了。

这一趴要听到的女生，她们的作品都是反转级别的，和平时的样子完全大相径庭。这是拉拉徐佳莹她几年前推出的这一首歌《香水》，你能想到她的声音浓妆艳抹的样子吗？全在这首歌里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

0: 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

0: 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和那个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Stand up.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画水彩画没画好，却盯着颜色发呆了会儿。你没否定没天赋，却悄悄确认了原来我享受画画的过程。这份藏在发呆里的热爱，比画得好更能治愈心灵。

旧衣服洗得发白还在穿，摸着手感笑了。你没觉得寒酸，却悄悄确认了，原来我念旧也是一种温柔。这份藏在习惯里的念旧，是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借笔给同事时没多想，后来看见他把笔递给另一个忘带笔的人，那份没刻意期待的传递，像颗小糖悄悄落在你心里。原来你不经意的小善意，早悄悄尝出了温柔的回响。

帮邻居代收了快递，后来他敲开门递来半袋刚买的水果，那份没想着要回报的暖意比刻意的感谢更熨帖。原来你顺手的帮忙早悄悄在彼此心里织了层软连结。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旧书包补了一个小补丁就继续用，后来每次背都忍不住摸两下，那份没觉得将就的亲切比新书包的光鲜更踏实。原来你对物件的温柔早悄悄在心里留了份念想，

叫楼下老人用手机发语音，没记着这事儿。某天他笑着说，学会了那份没看着被认可的踏实，比夸你有耐心更暖。原来你认真的陪伴，早悄悄在心里攒了份底气。

把口袋里的糖分给陌生小朋友，他笑着跑开时没在意。后来想起那个亮晶晶的眼神，心里却泛起软乎乎的甜。原来你随口的分享，早悄悄留下了治愈的小碎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整理文件时顺手帮同事分了类，没提这事儿。后来他提醒你忘带 U 盘了，那份没想着换人情的默契比刻意的帮忙更舒服。原来你不经意的细心早悄悄成了彼此的小支撑。

给常用的杯子贴了张卡通贴纸，没觉得多特别，每次喝水看见贴纸时，嘴角都忍不住弯一下。原来你给日常加的小趣味，早悄悄在心里藏了份小开心。

帮朋友保管重要文件，他只说到你这儿我放心，没多想这句话的分量。后来自己需要保管东西时，突然想起这份信任，心里满是安稳。原来你被依赖的瞬间早悄悄留了份暖。

0: 海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五县开展水利设施大体检，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衡阳县三征主题散文征文评选结果揭晓，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十五年爱心接力，广州爱心人士资助我县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如今传承不绝的宝贵遗产，激发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多姿多彩的古老技艺进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社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极大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2: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对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全覆盖巡查排查，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在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库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
3: 现在已经是举行及我属干部职工恪尽职守，全力打牢防汛作业，确保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24小时即班即休巡查排查力度，二是合理科学调度，保障物资具备充足，三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
1: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在盘龙水库，工作人员徒步巡查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
4: 其实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对各个分站呢配置了防汛物资及防汛沙漏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以及保证那个干净生产平安运行。
1: 接下来，县水利局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域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
2: 近日，县作家协会举办三征主题散文有奖征文表扬活动，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创作者们深挖县域本土特色元素，落笔成文，持续营造浓厚文艺创作氛围，以优质文学内容赋能文旅发展，夯实征阳文化建设根基。
1: 活动现场，县作家协会为本次征文的十名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表扬大家的优秀创作成果。随后，三名获奖代表上台交流分享，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讲述写作感悟与心路历程，畅谈对征阳本土人文、乡土风情的热爱，表示将持续扎根家乡沃土，以笔墨记录县域发展新貌，创作更多贴合本土、彰显时代风采的文学作品。
5: 今天呢，出来这个，我比较印象，因为 我非常感谢衡阳县国家协会，让我的文字走进了衡阳大地，提携衡南、衡阳、军事同根们。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是一个县，叫衡阳县，所以写衡阳就是写家乡，写在家乡，写在家乡。
1: 本次征文活动自2025年12月启动，活动共征集稿件123篇，其中42篇优秀作品在中央文学公众号刊发。赛事采用匿名打分方式评审，最终散文作品《最美是征阳》斩获1等奖，征有味一碗卤粉暖寒冬，征水萝卜获评2等奖，又碗乌莲汤征阳扁巴岁岁八甜，三蒸三晒的甜换杂荣获3等奖。此外，婚礼里的征阳新卷、长乐有条无水河、两座丰碑铸就征阳人的精神脊梁、芙蓉湖畔暖流涌4篇作品获优秀奖。
6: 会展作品整体质量高，特色鲜明，亮点风景，充分展现了我县文旅创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昂扬的创作风貌。下一步，衡阳县作家协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县广大文旅工作者，坚守文旅初心，扎根衡阳大地，聚焦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用心用情讲好衡阳故事，传播衡阳声音，展现衡阳风采，以文旅之力还原我县文化实力，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县文艺创作氛围浓厚，佳作频出，涌现出一大批立意深远、文笔精湛、紧贴本土的优质文学作品。其中王若柏长篇小说《雪帅彭玉玲》全国热销，罗平散文集《衡阳九娘》《扎江往事》获评中国散文学会十佳散文奖，林凤云《故土难离》《夏日怜乡行》荣获中国散文年会2等奖。这一系列优质文学作品生动讲述征阳故事，传播衡阳县好声音，持续丰富县域文艺成果，厚植本土文化底蕴。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以鲜活生动的基层实干故事为青年学子培根铸魂、启迪初心。宣讲现场，西渡镇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以乡村振兴梅花模式为主题，结合自身长期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治理的亲身经历，系统分享了返乡创业、履职至村以来带领村民兴产业、强治理、促增收的实干历程，详细介绍村里发展优质稻种植、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农旅融合新业态的具体举措，全景展现了梅花村由传统普通村落一步步蝶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振兴蜕变之路，为高校师生呈现了可看、可学、可借鉴的基层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整场宣讲内容扎实，案例鲜活，感染力强，将思政理论与乡村一线实践深度融合，让在场师生直观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与广阔前景，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建功乡村的理想信念。
7: 今天这场宣讲能让我对乡村振兴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呢，基层党建的一个引领作用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心骨。乡村振兴它不是照搬模板，而是像我们梅花村一样，这样因地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的一个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那么作为马院的一个研究生学子，我们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服务结合起来，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实际行动。
8: 通过刘书记的宣讲，我了解到梅花村从落后村蝶变为全国示范村，关键在于党建引领筑牢根基，因地制宜发展农旅融合产业，精英化治理，提升村貌与乡风。作为研究生，深感这套实干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值得青年学子学习传播。
2: 日前，广州市荔湾区羽毛球队的爱心人士来到我县，为家庭困难的学生送去助学金和学习用品。这支由业余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成的爱心团队，每年资助我县困难学生10人左右，从小学开始一直资助到他们完成学业，用15年如一日的坚守，托举起数百名学子的求学梦。
1: 活动现场，爱心人士代表将装有助学金的信封一一递到受助学生手中，并鼓励他们安心读书，勇敢追梦。孩子们接过信封，眼神中满是感激与坚定。
9: 感谢叔叔阿姨的捐赠，我非常感谢大家。我长大之后一定也像叔叔阿姨一样，回报社会，努力学习的。
10: 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都是希望能够多点帮助一下山区贫区的小学生，能不能他们不要失学，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是我们的初衷。
1: 这份跨越地域和时间的爱心接力，不仅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更为社会注入了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我县将一如既往做好对接服务工作，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没送出去的生日贺卡你夹在了常读的书里，后来每次翻到都想和当时认真写祝福的自己重逢，原来没递出的心意早悄悄变成了给自己的小温暖，遗憾里藏着未被辜负的真诚。

和朋友约好小聚，却临时有事没赴成。你在家煮了杯热红茶，独处时听着喜欢的歌，慢慢喝茶的安静，反而成了和自己对话的珍贵时光。原来没实现的约定，早悄悄留出了自我滋养的空隙，

没拼完的拼图你放在了书架角落，偶尔路过看一眼那些零散的碎片，就会想起拼搭时的专注与平静。原来没完成的遗憾早悄悄成了心里留有余韵的小念想，不圆满也有独特的温度。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小斑马过河。绿色的树林里有一匹小斑马，每天早晨小斑马起来练习跑步，它跑得可快了。有一天，小鸽子飞到树林里来，给小斑马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大草原上要开运动会，请小斑马参加。小斑马乐得直甩尾巴，谢谢你小鸽子，请你告诉我到大草原怎么走啊。小鸽子说，小斑马，你一直朝东跑，过了一条小河就到了。于是小斑马一直朝东跑，跑呀跑呀，跑到小河边，河水哗哗哗哗地流着。小斑马碰见大黄牛，他问大黄牛，大黄牛，河水深吗？
4: 不深不深，我刚才从对岸趟水过来，河水才到我的肚子边儿。
3: 小斑马碰见小山羊，他又问小山羊，小河浅吗？小山羊说，哦，不浅，刚才我想趟水过来，可是还没到河中间呢，河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只好退回来了。嗯，这可怪了，大黄牛说河水不深，

小山羊说河水不浅，到底谁说的对呀？他望着小河发愣了。突然，是谁在叫他？小斑马，小斑马！他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松鼠妈妈。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请您告诉我，是大黄牛说的对，还是小山羊说的对呀？松鼠妈妈笑笑说，呵呵，他们说的都对，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吧。小斑马想了想，他说，哦，我明白了，黄牛个子大，所以说小河不深，山羊个子小，所以说小河不浅，对吗，松鼠妈妈？松鼠妈妈说，对，记住，以后碰到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动动脑筋，而且还要自己试一下。小斑马下了河，慢慢地往前趟，河水漫过了它的膝盖，漫过了它的肚子。等它走到河中间，河水刚刚漫过它的脊背，在它的脖子上卷起了一朵朵小浪花。小斑马趟过河，摇摇脖子，甩甩尾巴，撒出许多的小水珠来。他心里说，对呀，今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时候，小红马、小青马、小黄马、小灰马、小白马从四面八方跑来了，大草原上的运动会开始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没学会的尤克里里，你放在了阳台窗边，阳光照在琴身上时，你总会想起练习时指尖的酸胀与认真。原来没学会的小目标早悄悄藏了，努力过就值得的甜，过程比结果更治愈人心。

没买到的喜欢的小摆件，后来你遇到了相似的替代品，拥有时反而更懂来之不易的珍惜，原来没得到的遗憾早悄悄变成了提醒你珍惜当下的小信号，错过也是另一种成全。

没说出口的感谢，你写在便签上，贴在了电脑旁，每次看到那行字，就会想起对方曾帮过你的小事。原来没说出口的感激，早悄悄在心里扎了根，成了提醒自己记得善意的小锚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没看完的电影，你后来忘了剧情，却记得某段温柔的配乐，偶尔在街边听到这段旋律，就会想起当时坐在影院里的心情。原来没看完的遗憾，早悄悄留下了温暖的碎片，不完整也能滋养回忆。

没整理完的旧照片，你堆在抽屉最底层，偶尔翻出几张泛黄的照片，想起当时拍照的瞬间，笑着摇摇头，把它们放回原位。原来没整理的混乱，早悄悄成了回忆里随遇而安的小宝藏，不用规整也很珍贵。

没做好的手工陶艺，你放在了书桌一角，看到杯身上歪歪扭扭的纹路，就会想起捏制时的专注与快乐。原来没做好的成品，早悄悄成了享受过程比追求完美更重要的证明。不精致，也藏着心意。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和你的继续收听。曾经的琼瑶阿姨用一段一段梦幻般的故事，伴着多少人青春年少时候的梦幻年华。锦绣二重唱，他们唱的依旧是那种感觉，就是温暖、恬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有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暴发户式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从来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虽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接下来就是来自锦绣《燕儿在林梢》。

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曲是刘思明的作词，刘炽宏的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发行的专辑《朋友》当中，滚石唱片发行。这首歌一经发表，就迅速的走红，也成为周华健日后的代表作品。这首歌至今也是卡拉 OK 的点唱率很高的一首。

陈明春一度是不少人的梦中情人，他于1990年出道，当时就以清纯的形象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因此呢，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就迅速地成为市场上热门的歌手。陈明春早期的发展相当的顺利，像《刺青》还有《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皆是市场的流行金曲，被人给一一传唱。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莺歌舞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张琴的歌曲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一句话听张琴的歌，每首都会让你很难忘怀，让你感动。即使到了今天听到他的歌曲小秘密，仍然是禁不住就热泪盈眶了，仿佛又回到了80年代，回到了那个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青春岁月。

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他的一生和他的一生，可他一吻他就立刻明白过来，就是他找遍永恒的宇宙也没有办法找回那些失落的四月时光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爱，但是从来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的。潘越云，最爱。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小柯多次获得了流行音乐界的最佳作曲、最佳制作人等奖项，曾经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他的才气才可谓是不言而喻。中国著名的歌手老狼、李小龙、陈明等曾经都演唱过他的作品，来听到小柯的遥望。

你是快门生下那一朵定格的微笑，你也是随机播放的那一首最爱的歌谣，你是魔术谢幕耐人咀嚼的奇妙，你是繁华的街道店面开业的喧闹，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突然静下来的静悄悄，爱上你像酒精上脑，失去你又像是突然的退烧。接下来是李玟想你的365天。

张国荣主演的程蝶衣是由人艺著名的演员杨立新配音的。由于《霸王别姬》要去世界各大电影节评奖，要求演员的原声，因此杨立新开始就同意不在电影字幕做配音的介绍。直到张国荣去世，两个人从未见过。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头发为什么变白？妈妈，您看，老爷爷头发都白了，是每一个人老了头发都会白的
4: 吗？是的，宝宝。
3: 为什么人老了头发要白呢？
4: 宝宝知道为什么宝宝的头发是黑的吗？
3: 不知道。
4: 因为头发里啊有一种黑色素，所以是黑色的。当人老了以后啊，黑色素越变越少，最后没有了，人的头发也就变白了。
3: 为什么会流眼泪？妈妈，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4: 因为啊，人长着一个专管眼泪的器官，叫做泪腺。当人伤心的时候，或者是有东西进入眼睛的时候啊，就会流出眼泪。眼泪还会保护眼睛呢。
3: 为什么有人睡觉打呼噜？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要打呼噜呢？
4: 宝宝，你先把手放到鼻子底下，再放到嘴边试试，你是用鼻子还是用嘴呼气呢？
3: 妈妈，是用鼻子。
4: 你再来试试妈妈的。
3: 妈妈，你也是用鼻子。
4: 你轻轻的呀，到爸爸身边去试试。
3: 妈妈，爸爸是用嘴呼气的。
4: 对了，妈妈和宝宝呀是用鼻子呼吸，所以妈妈和宝宝睡觉的时候不打呼噜。爸爸的鼻子呀不好用，只好用嘴呼吸。他睡觉的时候啊，嗓子里的小舌头遮住了部分呼吸道，呼吸的时候气流就会冲击小舌头，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了。
3: 人为什么打哈欠？妈妈，你看，爸爸又打了一个哈欠。人为什么会打哈欠呀？
4: 宝宝打过吗？
3: 打过。
4: 宝宝什么时候打哈欠呢？
3: 瞌睡的时候。
4: 对了，人困的时候啊就要打哈欠。打过了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3: 清醒了一点儿。
4: 对了，当你疲倦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氧气来补充。打一个长长的哈欠就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就会觉得清醒一些了。
3: 为什么眨眼睛？
4: 宝宝能不眨眼睛吗？
3: 让我试试。哦，不行。
4: 宝宝知道人为什么总眨眼睛吗？
3: 让我想想，一定是眼睛累了想休息。
4: 宝宝真聪明，眨眼啊确实是眼睛休息的一种方式。不过呀，这可不是眨眼的关键原因。眨眼其实是人对眼睛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眼睛啊是很娇嫩的，它在外面露着，总有小灰尘落在眼球的表面，而且啊只要有一点点落在上面，人就会觉得很难受。眨眼能把眼泪均匀地涂在眼球的表面，冲掉小灰尘。

0: 味，精工制造。
1: 辛晓琪，她的歌在无数的日子里抚慰了多少人的伤口，她为我们描述着关于爱情的痛苦和幸福，只有在看过也听过历经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辛晓琪，领悟。
2: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郑智化，他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在诸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当中，郑智化则更多的意味着一种另类、反叛、孤傲的代名词。来听到郑智化的《水手》。

接下来是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歌曲当中流露出悲切的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痴情的女孩怎么会让人不怜爱呢？而歌曲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乐队化风格，使得音乐更具有现场的感染力。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心太软，这是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小虫来作词作曲，收录在任贤齐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心太软是他的成名作。1997年，这首歌也荣获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的铜奖。

等你爱我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无论什么时候去听，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能够轻而易举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

转眼间夏天已经过去了，秋雨也让秋天的意味更加的浓烈。过去的夏天也会有些不开心，或者也会有感动，不管是怎样的回忆吧，它都已经过去了。抬头看看已经有一些发黄的秋叶，跟秋天打一个招呼吧。来听到刘文正跟夏天说再见。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茫茫人海找到一个人，爱上他，和他在一起，平静安稳的生活，其实你我想要的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是聚散211。

许巍，他的嗓音是超级美的，而他的摇滚思想里狂野而又不失文雅，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忧郁伤希望之光总是会重叠在一起，令人沉醉。许巍的完美生活。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次一开始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李碧华的祈祷。流星划过，许下了心愿，生日烛光里闪烁的祝福，庄严仿佛向前默默的呢喃。每个祈祷都是真心的，而每个祈祷呢也都是虔诚的，在每次祈祷里总是包含着我们内心最美的期盼，最真的渴望，总是包含着快乐平安幸福吉祥和顺安康。李碧华祈祷。

德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他的都市情歌自成一格，而动感火辣的劲歌热舞也让他荣膺了时尚舞王的称号。他的代表作《情人》《脱掉》等歌曲红遍了华语世界。接下来就是都德伟的《情人》。

曾经深深的爱过，爱的时候把朝朝暮暮当作天长地久，于是承诺，于是奢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后有一天，我们终于明白，天长地久是一件多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幸福又是一种多么炫、多么脆弱的东西。王菲，红豆。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木吉他合唱团是当年校园一支相当著名的民歌组合，1980年推出的单曲《翻唱电影》在乐坛上广受好评。作曲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平，在当时无疑成为为数不多的非常受欢迎的民谣作品之一。木吉他《翻唱电影》。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想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或者我离职，我的梦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啦啦啦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需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别问，我这国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您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凉。

0: 身后哪有什么人呐、啊？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罐似的温润里，睡前多摸一摸罐里的干桂花，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子。

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像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踮脚够一够窗边的小风铃，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调。

0: 给每一次感慢下来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干瓣，哪怕只是靠在软枕上哼段小旋律，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韵脚。
1: 爱过的人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心人路似的温暖里，累了就蜷在沙发上抱会软云枕，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心小巢。

把细碎的快乐像咱小奶糖似的收进铁皮盒，闲时悄悄包一颗含在嘴里，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处，这份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暖宝藏。

0: 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醇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3: 五县开展水利设施大体检，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衡阳县三征主题散文征文评选结果揭晓，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15年爱心接力，广州爱心人士资助我县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文章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如今传承不绝的宝贵遗产，激发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多姿多彩的古老技艺进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社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极大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4: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对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全覆盖巡查排查，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在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库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
5: 现在已经循举行级我属干部机耕刻紧机修，全力打牢防汛局面，确保周边村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二十四小时即搬即修准抓白抓力度，二是合理科学调度保障扶植具备充足，三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
3: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在盘龙水库，工作人员徒步巡查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
6: 继续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对各个分站呢，配置了防汛物资及防汛沙漏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一级，保证那个干净生产平安运行。
3: 接下来，县水利局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

0: 与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
1: 近日，县作家协会举办三征主题散文有奖征文表扬活动，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创作者们深挖县域本土特色元素，落笔成文，持续营造浓厚文艺创作氛围，以优质文学内容赋能文旅发展，夯实征阳文化建设根基。
0: 活动现场，县作家协会为本次征文的十名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表扬大家的优秀创作成果。随后，三名获奖代表上台交流分享，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讲述写作感悟与心路历程，畅谈对征阳本土人文、乡土风情的热爱，表示将持续扎根家乡沃土，以笔墨记录县域发展新貌，创作更多贴合本土、彰显时代风采的文学作品。
2: 今天来出来这个园林，我比较印象有鼓舞，我非常感谢衡阳县作家协会，让我的文字走进征阳大地，提携衡南、衡阳、军事同根们。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是一个县，叫衡阳县，所以写征阳就是写家乡，宣传家乡，情感家乡。
0: 本次征文活动自2025年12月启动，活动共征集稿件123篇，其中42篇优秀作品在征阳文学公众号刊发。赛事采用匿名打分方式评审，最终散文作品《最美是征阳》斩获一等奖，征友味一碗卤粉暖寒冬，蒸水萝卜获评二等奖，又碗乌莲汤征阳扁巴岁岁八甜，三蒸三晒的甜换杂荣获三等奖。此外，婚礼里的征阳新卷、长乐有条无水河、两座丰碑铸就征阳人的精神脊梁、芙蓉湖畔暖流涌四篇作品获优秀奖。
3: 会奖作品整体质量高，特色鲜明，亮点风景，充分展现了我县文旅创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昂扬的创作风貌。下一步，衡阳县作家协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县广大文旅工作者，坚守文旅初心，扎根衡阳大地，聚焦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用心用情讲好征阳故事，传播征阳声音，展现征阳风采，以文旅之力还原我县文化实力，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县文艺创作氛围浓厚，佳作频出，涌现出一大批立意深远、文笔精湛、紧贴本土的优质文学作品。其中王若柏长篇小说《雪帅彭玉玲》全国热销，罗平散文集《衡阳九娘》《扎江往事》获评中国散文学会十佳散文奖，林凤云《故土难离》《夏日怜乡行》荣获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这一系列优质文学作品生动讲述征阳故事，传播衡阳县好声音，持续丰富县域文艺成果，厚植本土文化底蕴。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以鲜活生动的基层实干故事为青年学子培根铸魂、启迪初心。宣讲现场，西渡镇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以乡村振兴梅花模式为主题，结合自身长期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治理的亲身经历，系统分享了返乡创业、履职至村以来带领村民兴产业、强治理、促增收的实干历程，详细介绍村里发展优质稻种植、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农旅融合新业态的具体举措，全景展现了梅花村由传统普通村落一步步蝶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振兴蜕变之路，为高校师生呈现了可看、可学、可借鉴的基层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整场宣讲内容扎实，案例鲜活，感染力强，将思政理论与乡村一线实践深度融合，让在场师生直观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与广阔前景，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建功乡村的理想信念。
4: 今天这场宣讲呢，让我对乡村振兴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呢，基层党建的一个引领作用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心骨。乡村振兴它不是照搬模板，而是像我们梅花村一样，这样因地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的一个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那么作为马院的一个研究生学子，我们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服务结合起来，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实际行动。
5: 通过刘书记的宣讲，我了解到梅花村从落后村蝶变为全国示范村，关键在于党建引领筑牢根基，因地制宜发展农旅融合产业，精英化治理，提升村贸与乡风。作为研究生，深感这套实干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值得青年学子学习传播。
1: 日前，广州市荔湾区羽毛球队的爱心人士来到我县，为家庭困难的学生送去助学金和学习用品。这支由业余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成的爱心团队，每年资助我县困难学生十人左右，从小学开始一直资助到他们完成学业，用15年如一日的坚守，托举起数百名学子的求学梦。
0: 活动现场，爱心人士代表将装有助学金的信封一一递到受助学生手中，并鼓励他们安心读书，勇敢追梦。孩子们接过信封，眼神中满是感激与坚定。
6: 感谢叔叔阿姨的捐赠，我非常感谢大家。我长大之后一定也像叔叔阿姨一样，回报社会，努力学习的。
7: 我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都是希望能够多点帮助一下山区贫区的小学生，能不能他们不要失学，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是我们的初衷。
0: 这份跨越地域和时间的爱心接力，不仅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更为社会注入了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我县将一如既往做好对接服务工作，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
8: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9: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给生活添点像小晨露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小雏菊微笑，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时轻轻绕一绕耳后的小发圈，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糯米糍似的软乎乎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润印记。

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絮似的软软里，捏一捏袖口的软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芒。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